后是1986年 TVB 电视连续剧《流氓大亨》的插曲。这部连续剧在内地播放时造成了万人空巷的轰动，因此徐小凤演唱的主题曲《城市足印》还有《婚纱背后》这两首歌也跟着电视剧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广东话流行歌。《婚纱背后》旋律流畅优美，不乏壮阔和大气，歌词呢构思巧妙，代表着80年代粤语流行曲的最高水准。后来流传开来之后，也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很多人对徐小凤的认识也是从《婚纱背后》《城市足印》这些歌开始的。来听听徐小凤的《婚纱背后》。

李克勤《一生不变》是由向雪怀填词，彭永松谱曲，卢东尼编曲，李克勤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1989年的一首音乐作品，同时呢，这首歌也成为1989年亚洲电视剧《蓝月亮》的主题曲。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也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一人有一个梦想，是由向雪怀作词，卢东尼作曲，并由黎瑞恩演唱的一首歌。粤语版呢被收录在专辑《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当中。这首歌也是黎瑞恩的一首成名代表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到这首歌。

Beyond 真的爱你是1984年第四张大碟的主题歌，是 Beyond 第一次和小美合作。一直以来，黄家驹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音乐各个方面，都比较深刻地体会到来自母亲的关爱。为了表达这份感情，道出对母亲的感谢，包括对母亲的歌颂，还有母爱的伟大，然后创作了这首歌。后来四个人在非洲探望贫困儿童时也演唱了这首歌，真的爱你这首歌的意义被延伸，更有博爱的含义，分享到这首歌真的爱你。

小虎队是70到80后一代人的偶像，青春帅气的外形，旋律悠扬的歌声，都是他们备受欢迎的原因。三个人，陈志朋、苏有朋、吴奇隆，团队活跃在90年代。小虎队在当时非常受欢迎，那个时期还迎来了小虎队的风潮。在偶像的外表之下，他们的歌曲也风靡全国。1989年，他们发行了《青苹果乐园》，收录在忧欢派对的合集《新年快乐》当中。这首歌是小虎队非常经典的作品，歌词朗朗上口，音乐的节奏非常的欢快，律动的非常强烈，其中贝斯的伴奏尤为突出。这首歌让小虎队在乐坛迅速走红，时隔很多年再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还是会情不自禁的摇摆起来。来自小虎队《青苹果乐园》。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开听六十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5: 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是一首风靡全球的流行歌，仍然在现在被大家传唱，它被视为刘德华的成名曲之一。四大天王之一的歌手刘德华深受大家喜爱，作词小美，真名叫做梁小美、梁美薇，她往往能够在平凡的歌词当中加入一两句神来之笔，让整首歌成为传颂一时的名篇。分享到这首歌

容易受伤的女人是王菲在1992年下半年发行的唱片《Coming Home》当中的一首歌，潘元良作词，王菲演唱。这首歌呢，也是王菲翻唱日本歌手中岛美雪20世纪70年代末的作品《口红》。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随着唱片《Coming Home》的销量冲破白金，也是为王菲赢得了1992年香港无线电视台劲歌金曲十大金曲奖等很多的奖项。如果

欢淑仪，难得有情人，是一首轻快温馨的浪漫情歌。虽然这首歌的商业味道重，但是在关淑仪甜美的歌声互相映衬之下，也成为关淑仪经典回响的金曲之一，接着被 TVB 电视剧《新婚蜜语》采用，成为剧集的主题曲，另有同名电视剧和电影《难得有情人》。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6: 80年代是台湾流行音乐最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产生了大量的流行作品，其中有很多广为流传。分享到这首歌，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80年代的经典歌声。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让默默无闻的王杰一炮而红，使得他顺利进入了当时一线歌手的行列，但是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感情对于他来说似乎永远是心头的一种痛。从14岁父母离异开始，王杰在他的感情世界当中仿佛也被注定了这样的命运，无法给这样一个浪子一个停泊的港湾。他是这样的渴望，他是这样的需要，但是这种渴望却不能让他拥有一个久违的家庭和一份长久的感情。这首歌《一场游戏一场梦》，一起来听。

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童安格的骨子里有一种独特的华贵气质，了解他的人会从他的歌声当中感受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童安格到首尔参加奥运典礼时受到韩国流行乐的一个启发创作的一首歌，最早呢是裘海正首唱，当时并没有引起反响。童安格的重新演绎将这首歌蕴含的深情和无奈唱了出来。1989年正式出版第五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不到一年的时间红遍了全台湾，成为当年全台湾男歌手唱片销量的冠军，也深受很多歌迷朋友的喜爱。那个时候也是童安格的全盛时期。其实

0: 李茂山擦破天荒，以一曲无言的结局领导着整个歌坛的合唱潮流，带领了整个歌坛的趋向，踏入崭新纪元及创下夜夜辉煌纪录，是歌坛空前的，也是历年来不分年龄阶层广受男女老少所接受的男歌手。
1: 我一直的在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
5: 是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是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6: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从小在加拿大长大的叶倩文，1979年返回台湾，参加了电影《一根火柴》的拍摄，主唱了主题曲，从此进入演艺圈，在香港走红。1991年出版发行《潇洒走一回》专辑，专辑同名曲《潇洒走一回》，通俗流畅的旋律，半文半白的歌词，叶倩文的演唱刚柔并济，呈现出一种朴素的人生哲理，更逐渐变成一句口头禅和流行乐。同年，台湾热映的电视剧《京城四少》也选用了这首歌作为主题曲。

1987年，姜育恒加盟飞碟唱片，推出第一张作品《异动的心》。这首歌呢，是梁鸿志为姜育恒量身定制的一首佳作，描绘了一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必须到陌生的城市打拼，又渴望回到最初的纯真。伴随着火车、汽笛还有口琴的悠扬，姜育恒用他沙哑厚实的嗓音和赋予忧郁情感的唱腔，将这首歌演绎得无以复加，不仅受到异乡游子的青睐，也打动着每一位漂泊者的心灵。

出生在北京的黎明，从小跟随父亲移居香港。1990年，因为出演电视剧《人在边缘》，高大俊朗、极富亲和力的形象受到观众们的喜爱，然后在香港火速走红。1991年，在台湾发行的专辑《今夜你会不会来》，其中同名歌《今夜你会不会来》是由谢明勋和林东松为黎明量身定做。黎明深情演唱，给人的感觉是深情款款，圆润浑厚的嗓音将这首歌赋予了极强的感染力。由简宁重新填词之后的粤语版本也是大受欢迎，获得了1994年度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和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并称为香港四大天王，风靡亚洲。分享到这首歌《今夜你会不会来》。

0: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长久以来，黄莺莺的名字代表着爱情，她的声音拥有神奇的魔力，创造无数的第一，也带动着流行的风潮。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黄莺莺一首经典的歌曲《哭砂》。

光》是台湾1983年出品的歌舞电影《搭错车》当中的插曲，著名歌手苏芮演唱，吴念真、罗大佑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可以说是整个华语歌坛确立明确音乐风格的一个音乐人和艺术家。如果确立国语演唱标准的话，苏芮的话是一个，他们的歌声铿锵有力，也是一种情感的迸发，是一种艺术和功底的爆发。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也许大众有所不知，张洪亮呢是一位医术精湛的牙医，他获得了台北医学院牙医学系学士以及纽约大学电影学系硕士，是娱乐圈当中为数不多的高学历艺人。张洪亮给人的感觉像是诗人，眼神传达给人的也是一种浪漫神秘的气质。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收录在《心爱妹妹的眼睛》专辑当中，词曲都是由张洪亮本人完成，虽不是主打歌，但是流传度相当高。慢板抒情的旋律，轻灵的小提琴声，温柔的钢琴声，张洪亮深情款款的演唱，让这首歌充满着浪漫唯美的意味。

像我这样的朋友，谭咏麟有一个称号叫做谭校长。像我这样的朋友1989年出自国语同名专辑，香港著名音乐人梁鸿志继半梦半醒之间然后量身打造的一首音乐作品。谭咏麟的演唱感情真挚又不失稳重，伤感当中蕴含着坚定的力量，此专辑无疑口碑还是销量都获得了乐迷的认可。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明代秀才有哪些生财之道吗？明代秀才挣钱谋生的门路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是租用学田，所谓学田就是朝廷拨给或民间捐赠的用于各学校补充办学经费的田地。由于学田的租额通常低于民田，有些生员冒着违规的风险租用学田，多少能解决一点养家糊口的困难。第二是入官学做教师，官学老师最初主要从国子监的荐生里选，但明朝的抚州县学教官不仅地位低，而且升迁很难。第三是自己开馆授徒，明代学馆按讲授内容或受教育者年龄不同，分为蒙馆和经馆两种。简单来说，蒙馆主要负责启蒙教育，老师年收入大概在10至20两白银，经馆则是以科举为目标讲授知识，老师年收入大概在30到50两白银，如果是举人出身，年收入可能会超过100两银子。第四是做幕僚，即成为一府主管私人聘请的智囊。幕僚作为地方大员的座上宾，接触人物和眼界都非一个学馆老师可比，经济收入自然也更高一些。由于古代读书人往往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既然无法科举入仕，通过做幕僚实现参政，自然也是很多秀才乐意选择的谋生之路。最后一个生存门路就是以文赚钱，就是读书人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谋取生计。这种现象到明代中后期已经很普遍，由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的商贾戏民出于尚文心理，对于授序、授诗、祭文、幕表等需求随之增加，客观上也为以卖文为生的读书人增添了收入门路。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我是一只小小鸟，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这首歌呢，是李宗盛专门写给好朋友赵传的。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李宗盛用男性视角，把自己怎么从小李走到老李的心路一一道来。赵传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并没有想用这首歌去鼓励谁，因为外貌的原因，他从小到大一直是不被外界关注的，所以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只是想宣泄心中不那么愉快的心情，分享到这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

齐秦是80到90年代华语流行乐的代表人物之一，影响了一大批60到70年代出生的歌手。齐秦的歌声伴随着这代人成长，从青涩的初恋到走向成熟，无论是享受家庭的幸福，还是孤身无奈，在他的歌曲当中，我们都会找到一些碎片的记忆。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齐秦的《狂流》，这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5: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4: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是来自于迈阿密的 Sammy， 那他的第一张专辑呢是被一个制作人联系到他妈妈录了一个样带之后呢，在等了一年才开始把他请回来录了他的第一张，那么到了第二张专辑才正式的转到抒情 R&B 的风格，这是他奠定了他之后的一个发展路线。因为他早年有唱诗般的功力啊，所以在演绎 R&B 的时候也还是非常的炉火纯青。刚才是 Come With Me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

0: 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难越久，衡阳新高度。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天衣无缝，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天仙做的衣服没有拼接的缝隙，比喻事物周密完美，没有任何的破绽、缺点，不留任何的痕迹。缝是指缝隙。这则成语来源于《前蜀》这本书。书中说，唐朝时有个御史名叫郭翰，这个人善于观察分析问题，许多官员贪赃枉法的行为都败露在他的手中。盛夏的一个晚上，天气闷热，郭翰在屋子里实在睡不着了，便搬了竹床到院子里去睡。仰面躺在竹床上，他看着皎洁的月光，辨别着满天的星斗，倒也趣味盎然。突然他发现天空中有一个女子由远及近飘然而下。郭翰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揉了一揉，想把眼睛睁得更大些，看得更清楚一点。确实是一个女子，穿着五彩的衣裙，散发着淡淡的香味，落在了郭翰的跟前。郭翰看着那女子，不仅想起了每年七月初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脱口而出：你是天上的织女吧？美丽的织女回答说：我是天上的织女。郭翰目不转睛地看着美丽的织女打量着那随风飘飞的衣裙，突然他发现织女的衣服没有缝纫的针脚，感到很奇怪，他就问：你的衣裙怎么是不用线缝的呢？织女说：我是天上的神仙，神仙穿的都是天衣，天衣本来就不是用针线缝合的，所以就不会有缝的痕迹了。织女说完，轻盈地飘离地面，升向空中。郭翰看着织女，嘴里喃喃地说：哦，原来天衣是没有缝的。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歌。在1992年，有一部电影叫《花心大少闯情关》，这部电影里面用了非常多的 R&B 的歌曲作为配乐，里面包括当时还是纯新人的 Boys to Men， 还有包括 Babyface 跟 Tony Braxton 一起来合唱歌曲。到了很多年之后，这两位大咖终于发了一张合唱的大碟，这首歌是他们的 Take It Back。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位叫 Dave Harlister， 他是90年代的一个 R&B 团体黑街的成员，他同时呢也是另外一个 R&B 双人组 KZ and JoJo 的表兄弟。另外呢，早期的时候还出现在饶舌歌手 Tupac 当中的一些歌曲，那后来呢只是跟黑街合作了一张专辑就开始单飞了。那刚才这首歌来自于 Dave Harlister， Don't Stop。
1: SMG VIP Nick the Real Respect Y'all know what it is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

0: 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顺子他在多年之后回忆起当年拿金曲奖的画面依然会潸然泪下，不过当时呢他没有第一时间的去抱奖杯，而是去抱他的颁奖人金城武，所以唱得好呢也是可以有机会抱到自己男神的。刚才是顺子的问自己，这是来自于飞儿乐团你很爱他。

0: 听六十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在八零年代末九零年代初还包括九零年代中期，这些个 R&B 的组合，他们的曲风方面更多的还是一些抒情的 R&B， 但是到了九零年代的末期到两千年开始，就是一个分水岭，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更多的 R&B 组合喜欢在他们的歌曲里面加上一些 Hip Hop 的节奏。不过呢，抒情 R&B 在一张专辑里面通常也会有那么一两首，刚才是 One to Well Smile。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

0: 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最聪明的动物是什么？爸爸，动物园里的大象真聪明，它还会跳舞呢。
4: 是吗？那你说，它是不是最聪明的动物呀？
3: 让我想一想，不是，最聪明的动物是小猴子。
4: 好孩子，猴子确实很聪明，他会学习很多动作，但他也不是最聪明的。最聪明的动物跟他有点像，你猜是什么呢？
3: 是猩猩吗？
4: 对了，宝宝真聪明。猩猩的大脑跟人的大脑很相近，特别发达，而且大脑里面有很多的褶皱，一般的大脑越发达，褶皱就越多，动物就越聪明。所以猩猩是最聪明的动物，它能学会像人一样吃饭、穿衣、骑三轮车，甚至还能做简单的数学题呢。
3: 哇，猩猩太棒了！为什么马的脚上要钉蹄铁？爸爸，为什么马的脚上要钉蹄铁呢？
4: 宝宝可真细心。因为马爱奔跑，经常的跑会磨坏脚的，如果在马脚上钉一块蹄铁，这样就能防止磨脚了，就像给马穿上了铁做的鞋子。当然铁皮也不是随便就钉上去的，人们要先把马蹄修整好，这样才能跟蹄铁紧紧的吻合。
3: 那小马会疼吗？
4: 钉好了就不会疼了。马的蹄就像人的指甲，只要钉的人会钉，而且又很细心，钉子的长度又正好合适，修剪时感觉不到疼痛的。因为马蹄像指甲一样会不断长出来，人们一年中还要进行几次检查，这样就能保证马能哒哒哒的快跑了。
3: 为什么要保护金鱼？爸爸，你说金鱼是喜欢一个人玩，还是和大家一起玩呢？
4: 鲸鱼很像人，大鲸鱼很爱护小鲸鱼，鲸鱼之间又很爱交朋友，他们经常结伴而行。如果一条鲸鱼受伤，它的同伴就会全力地保护着它，或者驮着它。你说鲸鱼是不是很可爱呀？
3: 嗯。
4: 可是啊，鲸鱼已经被坏人们捕杀的太多了，世界上的鲸鱼已经越来越少了。要是有一天它们被捕杀完了，那可怎么办呢？
3: 我喜欢鲸鱼，我会保护它们的，不让坏人来抓它。
4: 好孩子，我们还要保护很多很多的动物，它们是人类的朋友，要是没有了动物，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苏打绿在他们2007年的《无与伦比的美丽》一张专辑当中有《四季狂想》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呢就萌芽了他们的维瓦蒂计划。那这个维瓦蒂计划呢就包含了各种四元素，比如说四个季节、四个城市、四种情绪、四张专辑等等。那刚才听到了这首歌《再遇见》，也是属于他们维瓦蒂计划当中的一部分。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是戴佩妮。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

0: 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其实林忆莲和李宗盛在刚开始相识的时候，李宗盛已不是独身了，有妻女的事实让林忆莲不得不面对。感情和原则之间，林忆莲选择了原则，毅然放手远走加拿大疗伤。本以为时间和距离是最好的解药，可偏偏有一个人不愿意治好。李宗盛与朱卫英离婚，奔赴加拿大寻找林忆莲。林忆莲已经决定要放弃这段感情了，拒之不见。李宗盛却十分的执着，在林忆莲的门外站了一整天一整夜，下雨都没有离开。后来李宗盛为这一晚写了一首歌，叫做《为你我受冷风吹》。

98年的时候，林忆莲和李宗盛几经波折的感情终于修成正果，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在生活的起初，两人过得十分的甜蜜，生下了一个女儿。但是好景不长，歌手和制作人那种惺惺相惜的情愫，到了生活当中就变成了矛盾。他们对事业有所追求，对生活有规则，却没有一个人肯妥协。林忆莲是一个对感情孤注一掷的女孩子，李宗盛却与身边的女人剪不断理还乱。04年，维系了6年的感情走到了尽头。他说他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林忆莲的爱情失踪了。

林忆莲唱着每一个不愿意懈怠感情的人的心声。后来林忆莲遇到过很多人，却再也没有完婚。酒吧里头喧嚣的音乐声让她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那个唱着至少还有你的女孩遗失在了时光里，留下的是失踪的林忆莲。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3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0。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

0: 会，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贯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贯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贯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家大概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有人把思乡之情写在歌里，可能就是为了抚慰游子的心。在2012年，陈坤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演唱了一首《好久没回家》，曲调简单，歌词好似一篇日记，像是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在某个深夜给父母打电话，告诉父母今年工作太忙了，不回家过年了。放下电话，突然一阵感伤，工作以后很多年不能回家过年，每次打电话很多父母都说家里挺好的，好好工作吧。于是有很多年轻人在外拼搏，很多个春节都没有回家陪伴父母。在这首歌的最后，也会有演员去集体呐喊爸妈今年过年回家，这是每个游子的心声吧。来听到这首《好久没回家》。

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王铮亮弹着钢琴，一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了无数人。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背景是一个父亲多年来记录女儿成长的相册，一幕幕，一张张，好像从这些光影中找到了自己。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很多人离开家乡去外打拼，并不是真正的本意，离开时的原因有万千，但是都猝不及防。家乡的人和物常常入梦，梦醒后一阵恍惚，不知今夕何夕。每个离开家乡的人最明白夜深难眠的滋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天衣无缝，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天仙做的衣服没有拼接的缝隙，比喻事物周密完美，没有任何的破绽、缺点，不留任何的痕迹。缝是指缝隙。这则成语来源于《前蜀》这本书。书中说，唐朝时有个御史名叫郭翰，这个人善于观察分析问题，许多官员贪赃枉法的行为都败露在他的手中。盛夏的一个晚上，天气闷热，郭翰在屋子里实在睡不着了，便搬了竹床到院子里去睡。仰面躺在竹床上，他看着皎洁的月光，辨别着满天的星斗，倒也趣味盎然。突然他发现天空中有一个女子由远及近飘然而下。郭翰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揉了一揉，想把眼睛睁得更大些，看得更清楚一点。确实是一个女子，穿着五彩的衣裙，散发着淡淡的香味，落在了郭翰的跟前。郭翰看着那女子，不仅想起了每年7月初7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脱口而出：你是天上的织女吧？美丽的织女回答说：我是天上的织女。郭翰目不转睛地看着美丽的织女，打量着那随风飘飞的衣裙，突然他发现织女的衣服没有缝纫的针脚，感到很奇怪，他就问：你的衣裙怎么是不用线缝的呢？织女说：我是天上的神仙，神仙穿的都是天衣，天衣本来就不是用针线缝合的，所以就不会有缝的痕迹了。织女说完，轻盈地飘离地面，升向空中。郭翰看着织女，嘴里喃喃地说：哦，原来天衣是没有缝的。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起刘德华的歌曲，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想答案最多的应该就是《忘情水》了吧。这首歌第一次在春晚的舞台响起是1995年，这一年除了《忘情水》还有太多经典的歌声。1995年春晚也被称作是神曲最多的一年，这些歌你不可能没听过，先来听听这首《忘情水》。

刘德华出道40年，发行了100多张专辑，这首《忘情水》是刘德华最具代表性的歌曲。94年，刘德华邀请陈耀川为自己的新专辑创作一首歌，当时刘德华有一首《谢谢你的爱》已经非常火了。陈耀川想，既然华仔都有《谢谢爱》了，那就来一首《忘情》吧。于是陈耀川开始构思。有一次呢，陈耀川出差，在飞机上空姐问他，先生喝水还是喝酒，这句话一下子就戳中了陈耀川的心里。他想，酒不就是为了忘情的水吗？一首《忘情水》因为这一句话诞生了。这首歌让刘德华大火了一次。在95年，刘德华带着这首歌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校园民谣突然兴起，一群高校大学生搞起了音乐，唱着青春梦想和爱情，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朴树、老狼、李健。后来在95年的春晚，老狼穿着少年标配的白衬衫，略带沙哑的声音唱起了那首《同桌的你》。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93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

一经推出就火遍了大街小巷，因为这首歌孟庭苇获得了天气公主的称号。在那个琼瑶剧盛行的年代，缠绵悱恻的爱情受到人们的追捧，孟庭苇的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用诗情画意的方式轻轻地诉说着爱情的苦楚。95年孟庭苇带着这首歌登上春晚舞台，从此名声大噪，这首歌成为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表达内心酸楚的金曲。

说到华语乐坛最有才华的男歌手，你会想到谁？周董、秋裤男神健哥，还是情歌老大哥李宗盛？那些如酒的歌声，那些让人倾慕的才华，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盘点华语乐坛那些创作型的才子，不仅忠于歌声，更陷于才华。先来说说罗大佑吧。李宗盛说，罗大佑在我内心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音乐创造才能是无与伦比的，他创造了台湾音乐的一个历史阶段。罗大佑是中国摇滚乐翻不过去的一座高山，音乐属于艺术，艺术

罗大佑的词有人文情怀，有反思批判，有不可思议的前瞻性，这种矛盾浑天然一体，才能写出知乎者也、亚细亚的孤儿、未来的主人翁。罗大佑彻底改变了中文流行歌曲的创作方式，而他的黑衣墨镜的形象也成为那个时代永不抹去的印记。我听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7: 罗大佑的路。

港小镇中写下了在现代文明中夹缝生存的人，写下在物质时代奔忙的人的身影。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其中那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着实戳痛了很多人的心。多少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外奔波，等到日暮之年才回到故乡，但是故乡已然变了模样，是一种悲伤，更是一种无奈。

实除了鹿港小镇，除了光阴的故事，除了恋曲1990，罗大佑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典，都是他的心血，更是他的生活。当他笔下的一切都纷纷浮出

出水面，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人们对他剩下的只有怀念。这就是罗大佑的歌声和罗大佑的创作带给我们的记忆。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开听60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6: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6: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 105.6，
6: 好歌一直在线。

0: 谢谢。
1: 也紧紧移步到我的身边来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至此为止，2021 MC 中国好声音第一季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全部结束。感谢新来的演唱，为我们带来一场。

0: 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天衣无缝，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天仙做的衣服没有拼接的缝隙，比喻事物周密完美，没有任何的破绽、缺点，不留任何的痕迹。缝是指缝隙。这则成语来源于《前蜀》这本书。书中说，唐朝时有个御史名叫郭翰，这个人善于观察分析问题，许多官员贪赃枉法的行为都败露在他的手中。剩下的一个晚上，天气闷热，郭翰在屋子里实在睡不着了，便搬了竹床到院子里去睡。仰面躺在竹床上，他看着皎洁的月光，辨别着满天的星斗，倒也趣味盎然。突然他发现天空中有一个女子由远及近飘然而下。郭翰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揉了一揉，想把眼睛睁得更大些，看得更清楚一点。确实是一个女子，穿着五彩的衣裙，散发着淡淡的香味，落在了郭翰的跟前。郭翰看着那女子，不仅想起了每年7月初7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脱口而出，

是天上的织女吧？美丽的织女回答说，我是天上的织女。郭汉目不转睛地看着美丽的织女打量着那随风飘飞的衣裙，突然他发现织女的衣服没有缝纫的针脚，感到很奇怪，他就问，你的衣裙怎么是不用线缝的呢？织女说，我是天上的神仙，神仙穿的都是天衣，天衣本来就不是用针线缝合的，所以就不会有缝的痕迹了。织女说完，轻盈地飘离地面，升向空中。郭汉看着织女，嘴里喃喃地说，哦，原来天衣是没有缝的。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
3: 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
2: 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
3: 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
2: 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3: 经核查属实，
2: 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3: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喝过樱桃味的可乐啊？那这个味道呢，据说很极端啊。总结了一下，就是大家对这款可乐的形容，最多的是说这个味道像杏仁露的，然后什么极致糖浆啊、核桃露啊、胡椒博士、胡椒粉、白粉笔等等等等，就是没有像樱桃的味道。就看来可能不是我味觉出了问题，因为很难做出所谓的樱桃味儿。就樱桃是什么味道呢？来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就樱桃一般的味道就是酸甜涩的混合，其实和橙子啊、西瓜等等水果不一样，就樱桃基本没有属于它特，就是独特的味道。所以说，就是樱桃味的可乐，它到底应该是怎么来形容它的味道呢？去歌里面寻找一下答案吧。来自 John Kuwada Cherry Cola。

听到这首歌也是满舒克和 Tizzy 签约摩登天空后的首次合作 Relax， 曲风惬意，不缺轻松，歌词简单真实也不繁琐，会给人一种夏日里的轻松，歌名不愧为 Relax， 同时也是期待二人的再度合作。If you wanna talk, turn it on right now. Hey, yo.

0: 外就麻烦身边帮我倒杯 Roca、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排队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0: 刚是不是有人叫我？
1: 嗓音略微低沉，也没有娇嗔的甜美，而其极度富有磁性的声音却令人着迷。正如歌名所言，如避难所一般的声音来自 Satch Shelter。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倾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言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同胞

那颗音乐。雀斑啊，雀斑是一支活跃于台湾省的乐团，成立于2003年，于2008年解散。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太阳饼》啊，《太阳饼》是一种台湾小吃。你听完这首歌呢，就像走在路上碰到了一群蛇精病的店员，就卖力的给你推销这个叫太阳饼的小吃。当你抵挡不住买了一个咬了一口之后，诶，发现还蛮好吃的。来自雀斑乐团《太阳饼》。

很可爱的一首歌，来自雀斑乐团的太阳饼啊。刚才有说到他们在08年解散啊，但是他们是在14年有一个复出表演，而且呢好像在17年的时候又有新作品，不过近两年好像也没有什么新的歌出来。我还蛮喜欢这个乐团的，给人这种很可爱、很阳光、很元气的感觉。下面来听到这首歌呢，我会形容它是一首有仪式感的歌，从词到曲再到演唱啊，可能和这首歌的主题一样，会带有一点宿命的感觉。来自阿肆，直到你降临。

有一个机会把我们的生活重置为简单模式，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在这首歌里会给了你一些想象空间。作为一首商业广告的主题曲，这首歌质量真的很高了。 Mr. Miss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说到 Honey 这个英国独立电音 Soul 双人组合，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宝藏男孩团体啊。Honey 的歌听起来复古又浪漫，有点丧又有点甜，来自 Honey Me and You。I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0: 要听到的是很多大神一起合作的歌，包括 Derek Rutta、 Steven Aoki 还有 Lee Uzz Vert 还有 G-Eazy 等等等等啊，这么多大神合作的歌，摇就完事儿了。 Moto
1: Yeah, kick a J with some penny loans. Yeah, 20K

有一些感动呢，从来都和语言无关，只跟相遇有关。排湾族啊，排湾族是台湾的原住民，人口呢大约只有8万余人，是中国台湾第三大原住民族。那排湾族语呢，也是在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里面听到的语言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乐手稳重的音乐基底和歌手的相互搭配，也来保留音乐最真实的样貌。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只有爱，自由爱》。

房的 Nine Club， 我的立刻音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送上一首油腻大叔的性感嗓音，来自 T-Use Brand New， 明天见，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4: 最聪明的动物是什么？爸爸，动物园里的大象真聪明，它还会跳舞呢。
5: 是吗？那你说，它是不是最聪明的动物呀？
4: 让我想一想。不是，最聪明的动物是小猴子。
5: 好孩子，猴子确实很聪明，它会学习很多动作。聪明的动物，它能学会像人一样吃饭、穿衣、骑三轮车，甚至还能做简单的数学题呢。
4: 哇，星星太棒了！为什么马的脚上要钉蹄铁？爸爸，为什么马的脚上要钉蹄铁呢？
5: 宝宝可真细心。因为马爱奔跑，经常的跑会磨坏脚的，如果在马脚上钉一块蹄铁，这样就能防止磨脚了，就像给马穿上了铁做的鞋子。当然铁皮也不是随便就钉上去的，人们要先把马蹄修整好，这样才能跟蹄铁紧紧的吻合。
4: 那小马会疼吗？
5: 钉好了就不会疼了。马的蹄就像人的指甲，只要钉的人会钉，而且又很细心，钉子的长度又正好合适，修剪时感觉不到疼痛的。因为马蹄像指甲一样会不断长出来，人们一年中还要进行几次检查，这样就能保证马能哒哒哒的快跑了。
4: 为什么要保护金鱼？爸爸，你说金鱼是喜欢一个人玩，还是和大家一起玩呢？
5: 鲸鱼很像人，大鲸鱼很爱护小鲸鱼，鲸鱼之间又很爱交朋友，他们经常结伴而行。如果一条鲸鱼受伤，它的同伴就会全力地保护着它，或者驮着它。你说鲸鱼是不是很可爱呀？
4: 嗯。
5: 可是啊，鲸鱼已经被坏人们捕杀的太多了，世界上的鲸鱼已经越来越少了，要是有一天它们被捕杀完了，那可怎么办呢？
4: 我喜欢鲸鱼，我会保护它们的，不让坏人来抓它。
5: 好孩子，我们还要保护很多很多的动物，它们是人类的朋友，要是没有了动物，

是发现现代人因为生活以及工作的压力，常常不容易快乐，于是希望写出让歌迷会心一笑的歌曲，来疏解生活的紧张压力。不知道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有没有把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愉快让你抛之脑后。下面继续来听歌啊，其实当初看到这个歌名真的是有点为他担心，建议大家呢不要轻易尝试这种唱歌的方式。简单的吉他配乐，后面又加进了跳跃的钢琴，也是一首让人可以忘记烦恼的歌，来自郭靖在树上唱歌。想要

我们说汪峰老师啊，汪峰老师虽然已经被玩坏了啊，各种段子各种砍，虽然都说汪峰的歌词里面总有故乡、迷茫、孤独、渴望尘世等等各种叹世事冷暖，可是生活不就是这样？每次听到最后的合唱的时候，最

0: 烧头。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6: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7: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像这是郭顶的七美弟，明明特别洋气的郭老师哈，就莫名其妙的被拉入了土酷的行列。好了，现在这首歌是真的土，因为有喊麦。土不土？别岔气哈，就问你土不土？这来自四川的乐队阿修罗，他们的歌《一起跳》，哦，歌名也很土。如果你纵观过喊麦史的话，就会发现喊麦最初的起源其实是来自于拉美。拉美土归土，但人家看上去身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现在这是特别火的歌，金志文和徐佳莹合作的《远走高飞》，旋律的传播度真的做得很成功，而且有一种充满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天衣无缝，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天仙做的衣服没有拼接的缝隙，比喻事物周密完美，没有任何的破绽、缺点，不留任何的痕迹。缝是指缝隙。这则成语来源于《前蜀》这本书。书中说，唐朝时有个御史名叫郭翰，这个人善于观察分析问题，许多官员贪赃枉法的行为都败露在他的手中。盛夏的一个晚上，天气闷热，郭翰在屋子里实在睡不着了，便搬了竹床到院子里去睡。仰面躺在竹床上，他看着皎洁的月光，辨别着满天的星斗，倒也趣味盎然。突然他发现天空中有一个女子由远及近飘然而下。郭翰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揉了一揉，想把眼睛睁得更大些，看得更清楚一点。确实是一个女子穿着五彩的衣裙，散发着淡淡的香味，落在了郭翰的跟前。郭翰看着那女子，不仅想起了每年七月初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脱口而出：你是天上的织女吧？美丽的织女回答说：我是天上的织女。郭翰目不转睛地看着美丽的织女，打量着那随风飘飞的衣裙。突然他发现织女的衣服没有缝纫的针脚，感到很奇怪，他就问：你的衣裙怎么是不用线缝的呢？织女说：我是天上的神仙，神仙穿的都是天衣，天衣本来就不是用针线缝合的，所以就不会有缝的痕迹了。织女说完，轻盈地飘离地面，升向空中。郭翰看着织女，嘴里喃喃地说：哦，原来天衣是没有缝的。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这个男生超高分，他叫梁凡，来自我们内地，陪你听到他的歌《忽而惊吓》。

0: 画面。
1: 满身才气的梁凡，他的歌忽而惊吓，希望他一定要保持住他持续的创作力，喜欢他。这是吴克群了，那些我再也不做的事。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靠近。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今天你的耳朵想要些什么呢？让我想想，那不如我们就从节奏开始。这是拉拉徐佳莹的《不安小姐》。

白牙古墓张震岳，他和他的好兄弟热狗在一起合作过太多的作品。你现在听到的是一首有点 chill out 的《一起 happy》。

0: 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开听六十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这是和我们一起长大的果粉 VC， 我记得第一次听他们歌还是在读小学高年级。

0: 国范 VC 直到世界尽头，希望你在深陷意境之中，然后可以快速的抽离出来。
1: 现在就是严爵，世界还不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5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
2: 好歌一直在线。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我是矫情不起来的那种，你知道的，没有办法去感怀太多的伤春悲秋，因为真的每天都很开心。过顶阳光里的时光梯是我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首歌了，我是贝贝。
1: 你说靠在我肩膀，痛苦暗涌有力量，只是你好像

0: 单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气场太不一样了，以至于蔡明又好倒霉啊。刚才这首歌就像是暖场一样，然而现在主角才刚刚正式登场。在红磡体育场以最小的年龄召开演唱会次数最多的女子团体勇敢的 The Twins， 听到他们的歌 Fashion Show 粤语花生骚。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体。

0: 事，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

0: 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生活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悲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靠近。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窗外的落叶声轻轻传来，你没急着看落叶飘向哪儿，也没感慨季节，就这么让声音贴着耳朵，没刻意听，也没忽略。忽然觉得这份不关注的想，比盯着落叶更显时光的静。

空沙发还留着刚坐过的软，你没急着整理靠垫，也没刻意拍平褶皱，就这么让沙发维持着松，没追着整齐，也没嫌乱。忽然觉得这份不收拾的软，比刻意规整更显家的暖。接下来的旋律借这份松，陪你守着沙发的柔。

桌上放着未拆的包裹，你没急着拆封，也没好奇里面是什么，就这么让它静静待着，没盼着惊喜，也没忽略它。忽然觉得这份不赶着拆的盼，比立刻知道更显日常的甜。接下来的歌声，懂这份缓，陪你守着包裹的盼。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冲粉时眉角都完全透明，留了点小疙瘩在碗底，没急着搅开，也没怕影响口感，只觉这带力的糯比顺滑更有嚼头。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操，陪你尝会儿不完美的甜。

挂帆布包时没挂太正，斜着搭在椅上，没急着调平，也没怕歪，只觉着斜着的垂笔正挂更随性。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歪，陪你看会儿不规整的

转笔筒时没转太稳，笔筒在桌面轻晃，没急着按住，也没怕倒，只觉着小晃悠比稳稳的更有趣。接下来的歌声向着转着的桶。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

0: 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红薯皮沾了点泥，没急着洗，让香在手里慢慢散。没嫌脏，只觉这份泥香比镜更显甜。接下来的旋律会接住这份暖，

晾的袜子吹到地，没及时洗，让布在风里轻轻抖。没嫌灰，只觉这份抖比重洗更显松。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时，陪你多晾会儿。

书签从书画出来，没急着夹回，让他在桌轻轻躺，没怕找不着，只觉这份躺比夹更显闲。接下来的歌声会裹着这份空，陪你多放会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刚才把阳台的衣服换了个方向，让风吹得更匀，没急着进屋，就看了两秒，觉得衣服飘起来特软，

便利店买关东煮，看见萝卜煮的软，没急着拿，就多闻了下，香的飘鼻子里，不用吃，这样闻着就特满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信，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由县委宣传部牵头统筹，县融媒体中心具体执行，联合本土网络达人共同打造的蒸羊时光大舞台，将于9月16号晚7:18在船山时间谷钟表广场正式首播。

0: 为落实县委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兴县战略部署的具体举措，项目以产业直播加草根才艺双轮驱动，打造全省县域产媒融合示范标杆。
1: 记者在传山石岩谷钟表广场看到，140余平方米常态化直播舞台主体已搭建完成，32平方米高清户外 LED 屏助力广场中央，专业灯光阵列、线阵列音响进入最后调试，150千瓦专用电力专线分三路保障灯光屏幕与直播供电，2条1000米光缆全线接入，可满足多平台高清推流。依托中国钟表产业基地产业底座，舞台可直接联动园区140余家钟表企业，实现前播后场，以播代产。自8月中旬项目启动以来，县融媒体中心将蒸阳时光大舞台列为全台一号工程，第一时间抽调30余名骨干，组建专项专班，设现场统筹、导播技术、宣发运营等9个职能小组，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不到一个月完成从规划设计到舞台落地的关键跨越。9月8号起，全体专班人员正式入驻现场办公，各项筹备按节点稳步推进。
2: 我们把这个项目作为落实县委政府部署的头号工程来抓，全台动员专班推进，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标准，把蒸阳时光大舞台打造成展示蒸阳好物、弘扬本土文化、带动产业发展的优质平台。
1: 蒸阳时光大舞台定位为湖南省县域产媒融合直播示范基地，以我有舞台你有才、蒸阳时光等你来为口号，主打零门槛开放式百姓舞台。同步启动的有才你就来百姓才艺擂台赛，设置日赛、周赛、月赛、年赛4级晋级体系，配套相应奖励，为普通群众搭建登台、成名、签约、成长通道。首播及试运营期间，舞台推出五宠惠民政策，到场观众发布相关视频并关注官方账号，即可免费品尝扎浆米粉，免费参观世界钟表文化博物馆，还可参与现场互动，赢取蒸阳好礼。运营上，项目按照一个舞台、一个基地、一个商城、一条街区的4个1格局整体布局，打造集产业直播、草根才艺、文旅融合、消费促进4位一体的复合型平台，坚持每周有直播、每月有大咖、每季有主题节的内容节奏，联动传山石岩谷夜间消费街区，形成看一场直播、逛一圈街区、吃一碗扎浆米粉、买一块衡阳手表的完整消费动线。
3: 现在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打磨首播节目内容，既有本土达人的才艺展示，也有衡阳钟表、扎浆米粉等特色的产业互动环节。我们既会当好舞台的组织者，也会当好本土好物的推荐官，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把蒸阳的好景、好物、好故事呈现给全网的观众。
1: 此次首播，本土知名网络达人高小健、舒婷将首次联袂登台，目前双方已完成多轮对接磨合，共同打磨节目流程与互动节点，力争为观众呈现一场接地气、有亮点、有温度的首播盛宴。
4: 这次能够和我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合作呢，非常的开心，一起打造属于我们衡阳县自己人的一个舞台。小健呢，就希望通过这个舞台，帮我们衡阳县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让全国更多的粉丝能够了解到我们衡阳县，来我们衡阳县旅游打卡。
5: 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合作，舞台不只是展示才艺，还能为家乡的产业文旅助力。首播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惊喜环节，希望9月16日晚上大家都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为蒸阳时光打 call。
1: 首场直播后，蒸阳时光大舞台将转入常态化运营，持续推进西渡网红直播基地、蒸阳好物线上商城、传山石岩谷夜间消费街区协同建设，加快构建流量、流量、销量转化闭环，推动网络流向向产业销量转化，文化资源向发展动能转化，全力打造全省县域产媒融合示范样板。
2: 我们将以此次首播为起点，持续探索县域媒体融合 赋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应专业运营、优质内容、多元业态，真正把蒸阳时光大舞台打造成有影响力的县域文化 IP 和产业发展引擎，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蒸阳时光大舞台首播筹备工作目前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昨晚本台记者前往船山时间谷钟表广场实地探访，舞台彩排和设备联调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全力保障首播顺利呈现。
1: 夜幕下的船山时间谷钟表广场灯火通明，舞台上演员们正跟随音乐节拍反复打磨动作和走位。记者在现场看到，导演组对每一个队形变换逐一校准，一个八拍的动作往往要来回练习数遍，直到演员之间的间距朝向整齐划一。舞台一侧，灯光师紧盯控制台，配合节目节奏反复调整追光角度与色彩切换。摄像组对主机、游机、固定机位逐一调试，确认构图与切换节点。现场负责人通过对讲机与导播台沟通协调，各工种衔接紧凑，忙而不乱。舞台周边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有的拿出手机记录彩排画面，对即将开演的节目充满期待。据了解，蒸阳时光大舞台将于9月16号晚7:18在船山时间谷钟表广场正式首播，本土网络达人高晓健、舒婷将联袂登台演出。
0: 9月12号至13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率队赴广东省佛山市、广州市招商考察，围绕包装产业智能化升级和鞋服产业急剧发展，精准对接优质企业，深入洽谈合作事宜，推动意向项目加快落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在佛山市俊龙智能包装有限公司，杨峰一行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实地查看 4.0 包装线运行流程，详细了解企业在自动化生产设备、检测仪器及智能化仓储运输系统等方面的技术配置与运营情况。据了解，该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拥有多项自动化设备专利，产值约可达8亿元，在包装领域深耕30余年，具备较强的技术实力与市场竞争力。位于西渡高新区的衡阳市叶梅纸业制品有限公司计划投资升级扩张，拟与广东俊龙强强联手，在我县用地300至500亩打造食品包装产业园，建设 4.0 自动智能标准化工厂，并同步引进更多产业链合作伙伴入驻。杨峰对该项目表示全力支持，他指出，食品包装产业市场空间广阔，但项目落地必须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以先进技术和集约模式提升核心竞争力。他表示，衡阳县将拿出最大的诚意和最优的政策，在用地保障、行政审批、要素供给等方面提供全流程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打造区域行业标杆。他希望企业加快前期对接，尽快组织团队赴衡阳县深入考察，科学论证选址方案，推动项目早日签约落地开工建设。在广州市昌安工业园，杨峰一行实地考察了园区运营管理情况，并深入部分制衣企业考察交流，了解企业的投资计划及产能规模，并从交通枢纽、配套供应链、用工成本等方面系统介绍了衡阳县的投资优势。他指出，鞋服产业是衡阳县的主导产业，产业基础扎实，熟练工人充足，配套供应链正在逐步完善，具备承接大型鞋服项目落地的良好条件。杨峰欢迎企业赴衡阳县实地考察，并希望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更加科技、更加集约的理念，建设空中工厂或打造鞋服产业园，切实提高单位产出效益，助力衡阳县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6: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7: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 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

0: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公园路过秋千，没坐就推了一下，秋千晃起来带风，响得轻悠悠的，不用蛋糕，这样看着就挺好玩。

拆快递盒看见填充纸，没扔就揉成小团玩，纸团软乎乎的，捏着解压，不用收拾，这样玩着就挺开心。

阳台摸亮的枕套，洗过的软贴着手，没急着叠就晃了晃，枕套飘起来带香，想着晚上枕着的暖。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天衣无缝，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天仙做的衣服没有拼接的缝隙，比喻事物周密完美，没有任何的破绽、缺点，不留任何的痕迹。缝是指缝隙。这则成语来源于《前蜀》这本书。书中说，唐朝时有个御史名叫郭翰，这个人善于观察分析问题，许多官员贪赃枉法的行为都败露在他的手中。盛夏的一个晚上，天气闷热，郭翰在屋子里实在睡不着了，便搬了竹床到院子里去睡。仰面躺在竹床上，他看着皎洁的月光，辨别着满天的星斗，倒也趣味盎然。突然他发现天空中有一个女子由远及近飘然而下。郭翰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揉了一揉，想把眼睛睁得更大些，看得更清楚一点。确实是一个女子，穿着五彩的衣裙，散发着淡淡的香味，落在了郭翰的跟前。郭翰看着那女子，不仅想起了每年7月初7牛郎织女

鹊桥相会的传说脱口而出。你是天上的织女吧？美丽的织女回答说，我是天上的织女。郭汉目不转睛地看着美丽的织女打量着那随风飘飞的衣裙，突然他发现织女的衣服没有缝纫的针脚，感到很奇怪，他就问，你的衣裙怎么是不用线缝的呢？织女说，我是天上的神仙，神仙穿的都是天衣，天衣本来就不是用针线缝合的，所以就不会有缝的痕迹了。织女说完，轻盈地飘离地面，升向空中。郭汉看着织女，嘴里喃喃地说，哦，原来天衣是没有缝的。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去书店看书，坐在地板上，背靠着书架，没急着翻书，就贴了贴书脊，书的纸味特香，不用非要读进去，这样靠着就特放松。
2: 你总爱让往事跟随爬过去。

煮早餐时蒸锅冒热气，没急着开盖就闻了闻香，想着馒头快熟了，暖乎乎的，不用急着掀，这样闻着就挺好。

晚上拉窗帘，手指勾着帘布，没急着拉严，就晃了晃帘。外面的灯影晃进来，软软的，不用非要挡严，这样晃着就挺柔。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你洗袜子没把袜尖的灰搓得干净，留着点软，倒比搓得发白更有穿惯的暖。接下来的音乐就懂这份灰，陪你慢慢洗这双袜。

偶然翻手账，没把贴画贴得整齐，画歪了点，直接扔了去，倒比贴得方正更显心意。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鞋，陪你慢慢翻这本账。

开罐头时没拧得特别松，费了点劲儿，手里攥着时倒比拧得轻松更有吃罐头的盼。接下来的歌声裹着粪劲，陪你慢慢开这个罐儿。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接下来是维里安的音曲儿。维里安他用他的迷幻唱腔带着听者融在了迷幻雾气当中，放松的去摇摆，感受人生各阶段的经历，享受在人生路上的爱恨纠缠，喜怒哀乐，人中活一回，不痛不快。

接下来是程璧，我和小鸟的铃铛。歌词当中写道，我伸展双臂也不能在天空飞翔，会飞的小鸟却不能像我在地上快快地奔跑。这首歌以日本童谣女诗人青瓷美玲她的诗歌为素材，添加了不少活泼与童趣，简洁的歌词，明快的旋律，像夏日里的一阵微风。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王铮亮献唱电视剧《安居》的主题曲《知你冷暖，懂你悲欢》。这是一首以家为主题的音乐作品，你的笑脸在我心间，无论聚散都觉得眷恋。王铮亮通过他得有独特的暖心绵长的音色，表达出了对于父母妻儿的幸福。

心情就像是衣服，脏了就拿去洗洗晒晒，阳光自然就会蔓延开来。阳光那么好，何必自寻烦恼，过好每个当下，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过一个温暖的现在。

一辈子就像一场戏，太快乐太悲伤都因为活得太入戏了。听个五月光，我是丁鬼，稍后继续。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这最开始听到的是华晨宇和杨宗纬的合作《国王与乞丐》，两个人在音乐录影带当中联合演绎了爱有多深刻，伤就有多深刻的相爱相伤的概念。主色调蓝与白代表了七情烈焰和清醒的伤痛。怎么了？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会你怎样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你都不必害怕的。

罗大佑，他是偶像的偶像，他是流行音乐的教父。恋曲1990、鹿港小镇、童年，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更是成为一个音乐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见证了华语乐坛这30多年内的变迁。罗大佑，鹿港小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最聪明的动物是什么？爸爸，动物园里的大象真聪明，它还会跳舞呢。
4: 是吗？那你说，它是不是最聪明的动物呀？
3: 让我想一想，不是，最聪明的动物是小猴子。
4: 好孩子，猴子确实很聪明，它会学习很多动作，但它也不是最聪明的。最聪明的动物跟它有点像，你猜是什么呢？
3: 是猩猩吗？
4: 对了，宝宝真聪明。猩猩的大脑跟人的大脑很相近，特别发达，而且大脑里面有很多的褶皱，一般的大脑越发达，褶皱就越多，动物就越聪明。所以猩猩是最聪明的动物，它能学会像人一样吃饭、穿衣、骑三轮车，甚至还能做简单的数学题呢。
3: 哇，猩猩太棒了。为什么马的脚上要钉蹄铁？爸爸，为什么马的脚上要钉蹄铁呢？
4: 宝宝可真细心。因为马爱奔跑，经常的跑会磨坏脚的，如果在马脚上钉一块蹄铁，这样就能防止磨脚了，就像给马穿上了铁做的鞋子。当然铁皮也不是随便就钉上去的，人们要先把马蹄修整好，这样才能跟蹄铁紧紧地吻合。
3: 那小马会疼吗？
4: 钉好了就不会疼了。马的蹄就像人的指甲，只要钉的人会钉，而且又很细心，钉子的长度又正好合适，修剪时感觉不到疼痛的。因为马蹄像指甲一样会不断长出来，人们一年中还要进行几次检查，这样就能保证马能哒哒哒的快跑了。

0: 什么要保护金鱼？爸爸，你说金鱼是喜欢一个人玩，还是和大家一起玩呢？
1: 鲸鱼很像人，大鲸鱼很爱护小鲸鱼，鲸鱼之间又很爱交朋友，他们经常结伴而行。如果一条鲸鱼受伤，它的同伴就会全力地保护着它，或者驮着它。你说鲸鱼是不是很可爱呀？
0: 嗯。
1: 可是啊，鲸鱼已经被坏人们捕杀得太多了，世界上的鲸鱼已经越来越少了。要是有一天它们被捕杀完了，那可怎么办呢？
0: 我喜欢鲸鱼，我会保护它们的，不让坏人来抓它。
1: 好孩子，我们还要保护很多很多的动物，它们是人类的朋友。要是没有了动物，人可多孤单啊。
0: 嗯。

0: 味，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朱哲琴的山顶。音乐录影带拍摄期间，朱哲琴与工作伙伴一度在珠峰与外界失去联系，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在拍摄期间，朱哲琴被珠峰山脚藏人对于自然天性的依存和憧憬之心所震撼。去珠峰是对已逝的歌者六弦琴传承大师顿珠的纪念。听到山顶。

接下来听到的是王啸坤的再给我放一首，这一曲风定位为电骚风，全新的视角，既运用了时尚的电子元素，也体现了年轻人的潮流文化，又蕴含着他心爱的摇滚朋克精神，让身体不自觉地就和着节奏扭动了起来。

快乐不起来的时候，看看这一句话，多少难熬的我都熬过去了。如今的我，不闻不问，不痛不痒，又凭什么不快乐呢？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0: 看见。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2: 22:00，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3: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4: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5: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这次一开始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新歌《说走就走》，说走就走，嘻哈乡村摇滚的曲风。他的女儿一听到就会在沙发上蹦蹦跳跳的，周杰伦就想说，他是不是就喜欢这种感觉节奏的歌曲呢？于是灵机一动，播放老外也有节奏感的歌曲给他听，没有想到他马上就转头不理了。周董再次播放自己的《说走就走》给他听的时候，他又活泼地跳了起来。

有些镜头没有出口，但直到灵魂尽头，你还紧抱着我。在《灵魂尽头》这首歌曲当中，阿密特以他独特的呢喃方式唱出了灵魂深处的亮光，每一个听到这首歌曲的朋友都能够听得到生命里的光亮和善良，拥抱属于自己的小时代。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曾静雯《女王的条件》，编曲带有着80年代复古感的电子曲风，这也是曾静雯首度挑战动感的舞曲，鼓励每一个女孩子们不仅要做一个懂自己爱自己的女王，更要武力全开，成为舞池当中的女王。

很早之前，张震岳他和大部分的摇滚歌手一样，愤怒、呐喊，坦白又直接，年轻纯粹地表达着最真实的自己。渐渐的，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明显成熟了许多，并且开始用冷静的语言挖掘内心深处的情感。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当我们真实的去直觉灵魂，才能够领悟属于自己的自由。梁心怡《自由灵魂》这首歌的 MV 全都是由手绘完成的，非常的赞。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

人生充满了荆棘，唯一的办法就是带着美丽的微笑与善心，从那些荆棘上面迅速的踏过。听众朋友好，我是袁维仁，你在收听丁伟的节目。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2013年对于路虎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自2007年出道的6年间，他为别人写歌创作，却从未发表过一张属于自己的专辑。终于，花痴泡面男让你看到了他对于音乐的执着，并且让所有未知都变成了结实的未来。一点点

严爵他是一个内向害羞的大男孩，音乐里却是满满的爆发力。虽然他话很少，但是想法却很多，所以呢，你会发现原来他的创作并没有特定的框架结构，而是开辟了一条新兴人类的道路，享受音乐，传达爱情里单纯又美好的小幸福。严爵，好的情人。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工制造。
1: 爱情如玻璃般的纯洁透明，爱情如玻璃般的脆弱不堪一击，爱情不奢求完美，只求一个永远不放弃我的人。蔡淳佳，玻璃。

0: 界上永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只是有些原因你不能够明白，我没有坦白，或许是相遇时恰好你笑了，或者呢是你皱眉了，所以我爱了，所以你来了。
1: 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

不是回忆，也不是守望，而是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天。无需繁华似锦，无需虚实名利，只需要携手并进，这样的生活才是刘涛心中最好的时光。刘涛，最好的时光。成熟不是你能够用很多大道理去开导别人，而是你能够说服自己去理解身边的人和事。感谢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最后祝你平安喜乐，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陪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DJ 不说话，大哥。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
2: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早起涂草莓味护手霜呀，指尖裹着甜香，连翻日历的动作都变温柔，新一天的甜从这儿开始超棒，对不对？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午后一个人拼迷你积木花呀，指尖搭起小雏菊，每一块都藏着专注的甜，独处时光超惬意，对不对？

心里闷的时候，养盆小薄荷呀，掐片叶子闻闻香，清凉绕着鼻尖转，烦恼好像被吹走了，超舒服呢。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开听六十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1: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2: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
3: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罪犯、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正阳时光大舞台首播进入倒计时，各项筹备工作全部就绪，不少市民提前来到现场探班，满心期待首场演出。交警部门在周边路段值守护航，保障现场秩序。演出当日同步开设特色市集，文艺好戏搭配本土风味美食，让市民沉浸式感受正阳浓郁的文化烟火气。
3: 彩排现场，不少市民闻讯前来提前探班，围栏外观众3-2驻足观看，有的拿出手机记录彩排花絮，有的交流节目亮点。尽管只是彩排，现场已经能感受到大家对首播的热切期盼。为保障人员安全与现场秩序，交警部门提前部署，在舞台周边主次路口安排警力值守，疏导车流，引导群众有序观演，为彩排及正式演出筑牢安全畅通的环境保障。活动现场还将

0: 设置特色摊位，其中展销衡阳县各类特色小吃与农副产品，让观众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尝地道蒸羊味道，感受浓浓的乡土烟火气。
1: 全国人民都能看到我们这次的活动宣传，来体验一下我们衡阳县人民的热情哈。当然还有我们的美食，有炸酱假羊肉啊，还有红薯粉啊，锦头的红薯粉啊，还有扁巴，还有胡子酒，都是我们衡阳县的美食哦，大家可以来打卡。
2: 咱们今天
1: 尝一下。
0: 蒸羊时光大舞台是我县推进文化惠民、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生动实践。随着首播临近，这个属于老百姓的舞台即将拉开大幕，为蒸羊大地增添一道鲜活温暖的文化风景线。
3: 眼下正值秋粮集中收购季，湖南角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智慧粮食系统，以数字化、智能化模式革新传统粮食收储方式，打造收粮、烘干、仓储一体化便民服务体系，高效护航秋粮颗粒归仓，以科技赋能粮食产业，提质增效。
4: 在角山米业秋粮收购现场，前来售粮的车辆有序入场，车辆到位后，系统自动完成签取样，全程机器检测、电脑判质、智能定价，质检人员与农户全程不见面，依托盲检系统彻底杜绝人情粮、关系粮，保障收购标准统一、价格透明，农户无需长时间等候，半小时内即可获取完整质检结果。
5: 车子过来之后，全部都是自动签样、自动检测、电脑自动的一个判质定价，完全根据你的质量来。就是说客户可以在家里面，他不需要过来，直接在平台上叫车就可以把谷子送过来，就和他本人自己过来是一样的效果。这样就最大的保证了一个公平，还有农户的一个利益。
4: 质检核验无误后，车辆进入自助过磅、智能卸粮环节。企业配备9台液压翻板设备，全部实现手机智能化远程操控，单台设备每小时可卸粮100吨。以往需要2-3名工人耗时2-3个小时完成的卸粮作业，如今单人即可操作全部设备，半小时就能高效完成整车卸粮工作，人力成本大幅降低，收储效率实现翻倍提升。
6: 相对于传统的那个卸粮模式的话，我们这个是手机智能化操作，一个人可以操作9台液压翻板。传统模式的话，一个挂车卸粮的话可能要2-3个小时。
4: 卸粮完成后，稻谷直接送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进入全天候烘干仓储环节。今年角山米业持续升级硬件设施，新增2条烘干生产线，20组烘干设备，目前8条谷物烘干生产线、92组烘干机全天候满负荷运转，实现卸粮、进粮、烘干、储粮无缝衔接，有效解决新粮潮湿、不易储存、容易霉变等问题，保障秋粮品质，守住粮食损耗底线。
5: 今年主要是我们对烘干的一个产能进行了一个提升，增加了20组的一个烘干设备。然后我们的效率、烘干的效率、进粮排粮的一个时间也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提高。我们之前的一个烘干产能是5000吨，经过一个升级之后，我们的烘干产能提升到6000吨每天。
4: 智能化、数字化的收粮新模式让广大种粮农户收获满满便利与安心。衡南县3塘镇农户谢培德今年种植20余亩水稻，今年秋收后第一时间将新粮送到角山米业，全程高效便捷的售粮体验让他连连称赞。
7: 这个白队我也白满久，我两个从其他两站的白队白队几个小时，我的一共大约每个小时就搞定了。
4: 科技为农赋能，储粮守护丰收。接下来角山米业将持续深耕智慧粮食产业，不断优化数字化收储流程，升级硬件配套设施，持续提升粮食收储、烘干、仓储全链条服务能力，以数字化转型助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保障区域粮食安全。

0: 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1: 9月15号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及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所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水利、信访、项目申报等工作。
2: 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紧扣发展优先、安全为要、以人为本、对话协商的要求，自觉把全县各项工作置于国家发展大局和对外开放格局中谋划推进，要立足我县发展实际，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释放县域发展动能，要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民生事业、文化旅游等各领域交流互鉴，推动更多合作成果赋能产业，惠及民生。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立足县域地形气候特点，常态化开展地质、洪涝、气象等灾害隐患排查整治，补齐基础设施抗灾短板，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从事故中深刻汲取教训，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大力整治违规动火作业、电气线路撕拉乱接、消防通道堵塞、消防设施缺失失效等问题，建立隐患台账，限期闭环整改，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会议原则同意关于牛形山水库扩建及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相关工作安排。会议要求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树立系统治理、标本兼治、久久为功的工作理念，抢抓水利项目政策窗口期、资金机遇期，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各项建设任务，要严控节点、压查推进，进一步明确项目推进的时间表、线路图、责任书，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各项前期工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会议研究了信访工作，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把信访工作重心从事后处置转到事前预防、源头化解，要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拉网式排查，聚焦物业服务、房产办证、宅基地纠纷、民生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建立问题台账，分类分级落实处置举措，从源头上减少信访增量。会议原则同意界牌片区污水处理厂项目申报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项目申报的战略意义，抢抓国债申报政策窗口，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各项工作，确保项目申报顺利开展。要深入论证项目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产业带动效益，突出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示范性，全力提升申报竞争力和通过率。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加快办理项目立项、用地、规划、建设、资金审核等各项审批手续，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5: 烤焦的曲奇别扔呀，掰碎撒进酸奶里，失误反而变成酸甜小甜品，看着就忍不住笑，是不是超有趣？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乱乱的时候，李李零食盒呀，把软糖、饼干摆整齐，看着满盒的甜，心里也跟着亮堂起来了。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6: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7: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9: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甜甜。节目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赵传带来的一首歌《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歌呢是李宗盛作词作曲，赵传演唱的。李宗盛的词一向贴近人的心，能够道出那些说不清的情绪。赵传的嗓音高亢沙哑，两个人的特点在这首歌曲当中都有很好的体现。